好北京农民阿干一号，后面个一诺贝尔，啥不按照后面尼玛了没？我说阿公，克里斯蒂诺哈啥被解的还念很多。嘿，好朋友一干一把啦，我们要对一点硬海归来一心呗，为啥被我家姐姐认得一个？我会啥给输啊嘛？输了啊，很好呗。好，这个真也很多啦，被二位姑的好命呗。阿莫呗，阿我回来。嘿，好朋友，你干嘛啦？我个哈的，不看不你喊杜拉，白哦你，哎不是。嘿，我们家有骷髅。你家有骷髅，莫哈不会话出街，就别拉阿里奥尼多。好朋友，你不看不我们家有法罗吗？不看不。我一米七的，好，伊拉喊比嘞，高贝嘞，我属于王博啊。